0: 但是到了机场，隐隐约约的有种感觉，就可能是这是最后一次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走了。有个朋友去送我，送我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其实还担心另外一件事情。那个朋友问我，你觉得你能成功出关的可能性有多高？我说50%吧。嗯，就是很可能会被边控，就出不去、嗯，所以当时还在担心这个问题，
1: 很忐忑那时候。
0: 对对对，很忐忑。嗯、然后后来呢，出关以后到了机场，然后过了海关，上了飞机了，哦，感觉放了一点心。然后到了香港以后，啊，这个心就感觉更安定了。所以到了香港之后，我就发了一条微信的朋友圈，就说，啊，我这次离开了，可能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就是有些。我们说好的约会可能我要失约了，但一直到那个时候我心里边也是在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再也回不去了，因为这是个挺伤感的话题。
1: 是
0: 啊，当然呢，你等到出来一段时间以后，你慢慢的再想想我出来说的这些话，做的这些事，想想现在这个处境形势，那大概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来，就是可能没有令我们感到很诧异的变化，那我大概是回不去了。
1: 对，在可预见的未来，也许没有机会回去啊。
0: 在可见的未来呢，这个可能性我觉得相当的小。
1: 但我看你的X 平台呀、啊，包括你的一些发言、接受的访问，你依然还非常的关注中国，你还在谈论中国，嗯，可能是不是还在书写中国？你目前你能说一说你在写一些什么项目？
0: 我在写的一个小说呢，叫《丧家犬》。你知道孔夫子曾经有一段时间被称过丧家犬，而我这个丧家犬呢，想取材于一个国宝。对一个意见人士，就是吼他，就是你们这些人在我们眼里，其实你们就跟丧家犬一样。嗯，所以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那么这个故事呢，也是很少见的，就写国宝、秘密警察，跟一位意见诗人之间的这样的故事。嗯，就是这个国宝、这个秘密警察是如何操纵、控制甚至虐待这位意见诗人的。啊，这样一个故事，其实现在很少见，因为一般人都不太敢写这样的故事，是对秘密警察的这个生涯实在了解太少，我了解也不够多，但是因为我跟他们打过特别多交道，我在中国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们隔三差五就会找我，就是有一段时间非常频繁的是每个月都要喝茶，就跟他们理解见多了以后，慢慢的我会总结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言行举止背后的逻辑，就你这次来找我是为什么？其实往往都要靠猜，他不会明说，让我猜出来。然后你来见完我，也回去要写报告嘛。有些事我也会这样问，啊，有些事甚至会问，哎，你像在北京，你看谁谁谁能排到几号？就是排到几号？就是有些时候跟他们讲这些话，
1: 他们有个名单，谁谁谁排到几号？
0: 对，有的时候呢，他们会说这些事情也不确定是真假。嗯嗯。你比如2012年于杰离开之后，当时流传了一份活埋名单。
1: 活埋名单，我记得。
0: 对对对，我跟他说这个活埋名单，哎呀，他说这个跟我没关系，那是好事者自己编造出来的。就是跟他们打各种各样交道，然后渐渐的呢，我觉得我对他们的行为模式、对他们的组织逻辑有点了解，然后我觉得我是可以来写这个书的。嗯，
1: 虽是个小说，但是有很多情节是基于你的这种真实生活中的一些经历跟体验。
0: 对，因为我写小说是这样。我也想说那个城市的名字，你比如我写的发生在北京的故事，那些街道、那些小区，全都是真的。那些饭馆，有可能就是我去吃过饭那个饭馆，这个意见诗人他所住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以前住过那个小区，就这些东西全是真的，但整个故事是编的。
1: 我们最早知道你，你就是写网络小说嘛，从成都那本书开始在网上写。本来你可以就是很好的一直这样写下去，但是你没有，你就越来越多的开始记录这些公共的事物。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就是开始觉得说我不满足于只做一个网络小说的写手，我要发声。
0: 我想呢，因为我读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我们这个学校呢，跟1989年的64啊，跟天安门屠杀有非常深的渊源，或者至少是我们当时呢读书的时候，我们自以为呢我们跟这个事情有很深的渊源。比如当时在我们学校流传的是1989年我们学校19个第一，第一个上街游行，第一个发现绝食等等，这19个第一不完全是真的，但是在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心中呢，就是我们跟 这个事情是有一部分联系的。
1: 嗯，你是92年入学？
0: 对，我是92级，然后90级一个师兄就到我们宿舍里来，就大大咧咧的到我们宿舍，哎，有烟吗？哎，那咱先给师兄点上。师兄就这叼着烟，很严肃地问我们：你们知道1989年的6.4事件中，我们学校中国政法大学做了什么吗？不知道。然后师兄非常深沉的：1989年的6.4事件，中国政法大学19个第一。然后就给我们隶属那19个第一，第一任高子连主席啊什么这些。那个时候呢，19个第一呢还是有完整版。那等到2年之后，就我也成了往届的大师兄了，我也会走到94级的学弟宿舍里边去，哎，约嘛，给哥一点，知道咱们学校做了什么吗？但是这个东西呢，渐渐失传了。到我的时候，我大概能讲出14、15个第一来，就是降龙十八掌就失传了。但你可见，在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我们把这个事情视作是我们的光荣，就哪怕我们只是跟6.4沾了一点边，我们也觉得很光荣。那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你能想象到呢？大概这些人呢，可能不认同这个体制的，会占一定的比例。我想，我也是从这里开始思考那些问题，就思考那些我觉得不正常的问题，我们的中国生活，啊，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那么这些哪些不对的、不正常的、荒谬的？那等到我后来变成一个作家之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也只是在写小说，但是实在不是你小说中的能看到我的批评。你比如我第一本小说删了1万多字，删了12分之1，第一版的时候。第二本小说写深圳那个小说，我开始的一个场面，其实我原来设想的就是6.4，就6.4这个学生动员如何去天安门的这个场景。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呢，已经出了一本书，你知道这个一定出不来，所以我把它改成一场校园斗殴，那就差好多劲了。
1: 是。
0: 那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开始想这些问题了。等到后来呢，有了微博这些更方便的之后，我会发现，你比如说你说话变得很容易啊，140个字你就可以就某个议题来议论一番，来讨伐一番。所以呢，就是我想，我前半生压不住的那些不满啊，那么就在这个时候爆发出来。所以从2010年前后，我就频频的就公共议题发声。
1: 是。
0: 然后我大概在2年多的时间里，到2013年我被封杀，我大概发了2000多条微博。然后这条微博呢，很多都是批评这个政府、批评共产党、批评这个制度的。
1: 还有很多的文章啊，包括你2012年写过一篇叫《大国崛起的12个瞬间》。
0: 对，
1: 那个时候中国好像看起来正要走向这个国家大国崛起腾飞的那样一个时代，但是你呢，描述的是一些生活中的一些经历了苦难的一些普通的人。
0: 对。
1: 这以后，其实我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都是把你的目光很多的集中在这些，普通人的身上，替他们来发声。为什么别人看到的是这个国家多么强大，而你看到的是说，被这个时代碾压的这些普通人？为什么你更愿意把你的目光投射到他们这些人身上？
0: 这可能跟我的，我称之为方法论，可能跟我的方法论有关系。就我看一个事情，看一个事情是不是好，是不是进步，是不是往前走了。那我主要是看这些人，人在其中能得到什么。你比如说改革开放，人的权利会不会增加，人的自由会不会增加。那么如果人的权利增加了，人的自由增加了，同时公权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好的。但相反，你像最近的出入境管理规定，
1: 是。
0: 那么这个我会问，那么这个事情之后，人的权利会不会增加？那所以我在思考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上，我的方法论就是首先考虑的是人，不是看那种宏大的东西，看身处其中的人会遭遇到什么。因为原来呢，我经常会躲在一个小城市里边去，彻夜写东西，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出去吃饭，有的时候呢，你别3、4点钟跑一家小面馆去。你看那种面馆里边坐满了人，南方的城市里边，然后一个个你去跟他们聊天，你发现每一个人都有在3、4点钟还在工作的这个原因。而这些人，我并不能说他们全都是正直的清醒，但是每个人这些人呢，我觉得都不是恶人， 就是他们只是在很艰难、很努力的活着，

0: 你同时呢，有些人就认为这样一些人不值得拯救，他这样人应该活该去死，那中国这个地方应当被核弹炸平什么的，我觉得那是无稽之谈。
1: 哎，那你离开了这五年之后，刚才我们也说，可能在可见的将来回不到中国，你怎么看待你现在的这种流亡跟故土的这种关系？然后包括它会怎么影响你今后的写作？
0: 我想呢，就是余英时先生，就已故的余英时先生那个话，他其实一直到最后，他一直还是比较关心中国的事物。当然，他已经离开中国好多年了，他差不多从50年前后离开中国，就是只是回去过几次，剩下的他把中国呢比喻成什么呢？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座山啊，突然着起大火来了，有一只鹦鹉看到了，就跑到溪水里边把翅膀浸湿，再跑到火焰上方呢，就扇动翅膀，然后把水淋下来。天神看到了，天神就说你虽然有这个好的想法，但你能做什么呢？鹦鹉回答说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就是我曾经在那座山里边住过，不忍心看到那么这些火把那些烧死了。余英时先生呢，把他的故国情怀呢用战役故事描述出来，就是我曾经在那里住过，不忍心看到啊那里的发生的那种悲惨的故事，那种惨烈的景象。我想对我来讲呢，我可能也是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会一直比较关心中国的事物。当然也希望呢，如果有一天呢，如果可以回去啊，也可以回去看看过去的老朋友。毕竟我在那里生活了47年，把人生的大半生的记忆都在那里。但同时呢，我也会尽可能的要求自己呢，就是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做一个世界公民跟世界作家，不一定非要写中国的故事啊。其实你满世界都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遇到各种各样的故事，写什么都可以。
1: 说到老朋友，上一次看到你的一个采访，你说你身边有41个朋友陆续被抓了，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这个数字现在有没有继续增加？
0: 基本上从习近平上台以后，我身边的陆陆续续被捕的朋友，在2022年的时候达到41个人，最近又多了，而且其中有好多人多次被捕。你像，陈云飞，成都的陈云飞呢，到现在为止已经是就是多次被捕了，他最近又失踪了，说是关押在成都附近的一个看守所里边。你像余文生律师也是多次被抓，张展也是多次被抓了，就是这个到现在为止呢，如果把人次加上，可能已经将近50了。就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我身边的朋友们有将近50人次被捕过，
1: 就真的是你认识的，你的朋友们。
0: 对，
1: 活生生的人
0: 是，
1: 他们就消失了，被抓了，被捕了。
0: 有些呢，其实很多都已经放出来了。有些呢，只是被抓了，你比如关个30几天，就像那年的2014年的那个64那个纪念会，不一下子抓了5个人，因为我因为在到欧洲来访做访问学者，所以我没有被抓，包括那样的事情，就是一下子有好几个人被抓。但那现在抓了，你比如37天左右放出来了，像普利强这种倒霉的呢，就多关些日子。
1: 是你那次还说我要回去自首。
0: 对，
1: 我要跟他们站在一起。
0: 是。
1: 但是你听到你朋友被抓这种消息的时候，你更多的是恐惧还是说是愤怒？
0: 一开始呢是愤怒多于恐惧的。你比如说，推动我走上就是批评这条道路的，有一个事情其实特别重要，就是冉云飞被一开始被抓，那是2011年的时候，就是当时是茉莉花事件的时候。茉莉花事件其实这些人呢跟茉莉花一点关系没有，但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被抓起来。因为我跟冉云飞一直关系都很好，所以说这样事情呢，我就觉得我有义务出来为他讲话，否则等他出狱之后发现我是一声不发，那我觉得是无颜面对老朋友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开始频频的出来讲话。那时候就感觉是愤怒。但后来呢，越抓越多，身边的人纷纷被抓，你会意识到呢，我自己也差不多了，我可能一只脚已经踩到里边去了。那我自己那段时间呢，喝茶是最轻的，然后被传唤，然后被软禁，那么也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可能大概一只脚已经跨进去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常常会想这个问题，就是 他们什么时候来抓我，
1: 什么时候来敲我的门。
0: 对对，同时呢，在中国生活呢。

0: 你会知道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手段。然后每天睡前呢，把灯关了以后，我都会想，哎，这里边是不是会有摄像头？啊，不排除有，但是我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啊，他们确实装了。
1: 嗯哼。
0: 那就是那种疑神疑鬼的那种心情，就是它其实是很重要的。就你会时时觉得不自由。
1: 嗯
0: 嗯。时时觉得自己被监视、被监听，然后走到哪里去呢？似乎身边都像跟着一个人，而且你确定的知道。他们大概是在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有一次好像是默克尔访华，默克尔总理访华，德国大使馆请我去跟默克尔总理有个会见。我前脚刚踏进德国大使馆，后脚国宝电话就来了，就是你到哪儿了。然后我挺高兴的，因为他在那之前给我打这个电话就很忙，很难处理。但是现在我已经走进大使馆了，我就跟他讲，有点得意洋洋的说，我刚刚走进德国大使馆。
1: 嗯，
0: 然后对面电话里传了一句，又比他们抢先一步。
1: 但是尽管有这么多恐惧的时刻啊，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是2015年的时候，你在应该是一个外国的书展上，你接受过一个英文的访问。
0: 嗯，
1: 当时最后那个，我记得那个受访者是一个小男孩，年纪很小，然后最后他有问你，他说你觉得这个中国未来会怎么样，会不会变好，大概是这样一个问题。当时你的回答，你说你谈到了这个中国的互联网啊，给中国带来很巨大的变化。然后你说你和你身边的朋友当时都相信这个中国可能10年内会改变的，听起来当时你还非常的乐观。但是我觉得随着这些年这个过去之后，包括我2024年，当时我们有做一个节目，请你总结一下当下中国这个时代，选一个字。
2: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2024年的中国，我会选择离乱。
1: 你说你当时有一种很深的无力感，我就能感觉到你的那个情绪，从2015年那个还比较乐观，一直到后来就变得说，好像觉得个人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还是有那种很深的无力感吗？
0: 其实我去年呢，在包括《卫报》上，在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就是《卫报》的长阅读上，就讲我跟那个刘立鹏，
1: 那审查员，
0: 对，那审查员，那个其实它不是小说，但是基本上是个纪实小说。那第一个标题叫《Me and My Censor》那种，
1: 我和我的审查员。
0: 对对对，
3: 我在中国大陆做了10年的审查。我之前经常说这种东西叫审核工厂，我也不喜欢我自己工作，它是一个脏活。但是说，我还是坚持，尽量去当一个好人吧。在我还有处理用户权限的时候，我会偷偷解封一些用户。在我解封过很多香港的抗议的用户以后，胆儿就变肥了。然后正好赶上南方周末的时间，然后我经常看的一个专栏作家慕容雪村，他的号被封了。我就想去把慕容雪村号解封出来，结果点击后台一看，是被国新办下令封掉了，结果我就没敢动。但是呢，我还是把那个后台的整个的截图，发给了慕容雪村。
0: 2013年的时候，我被封杀了。在封杀的那一天，其实我参加了一个聚会。北京的20几个人，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那种饭局上，我们甚至会问，你们觉得共产党还有10年的聚首，还有20年的聚首？有很多人呢，但是基本上没有人会觉得共产党会撑20年以上。当然那是一个可能全民乐观的时代，在微博上还有很多口号，比如说围观改变中国，种种这样的口号。但是没想到呢，共产党后来对互联网的管制呢达到这种程度，然后他一波一波的这种清洗打击，那么确实呢，收到了他应有的效果。那么现在你看起来呢，就是这个言论这个领域呢，其实又是一派肃杀。我觉得对我来讲呢，我觉得眼前是看不到太多变化的可能，但是呢，这个社会呢也是埋藏种种的不确定。中国社会呢，似乎随时都可能爆发出这样的人群聚集、这样的冲突。你像卢玉宇做的那些，他统计各地的反抗，这样的工作呢一直都有，这样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
1: 只是被压制了，很多人听不到

0: 这样的声音，
1: 越是在中国的人越不容易得到这样的信息。嗯，但你像就在不久之前，我们还知道那个白纸革命，他真的改变了习近平的这个政策。嗯，啊，你像四通桥勇士、彭宰洲的那些，都是那些。

0: 信念，我们怀有点信念啊，怀有点信念是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呢，不至于让一个人彻底的陷入无力感或空虚感，你不至于说变成一个自暴自弃的人，你会知道啊，依然有些事情值得我们努力，值得我们去观察、去分析，甚至去写作。再一个呢，我想呢，也是就给自己鼓鼓劲儿。然后我们这些人已经到了海外的人，可能并不一定能起到什么现实的，对这个事情并不一定起到什么现实的作用，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做出一番事情来。比如说，我可以写小说，
1: 你其实写了20多年的中国人，你很同情他们的一些遭遇，然后你也写到过他们的善良，也经常为那些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人去说话，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年下来，你可能也见到了很多中国人他们身上的另外的一面，就是你看到很多人，像我们网上现在有人说啊，说中国人就是有些人是喝着地沟油，操着什么中南海的心，
0: 对
1: 自己都还是韭菜呢，但是特别的替天朝去操心，特别的去维护他们的这些统治啊，他们可能会去嘲笑比自己更弱小的人，然后去为那些压迫自己的权利去辩护。你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中国人？
0: 我想呢，就是一个地区的这个道德水准或者道德指标，其实我不太相信有一个群体的道德指标这个说法，不太相信这个东西。但是如果说在某个地区之内常常会发生一些挺坏的、挺违反道德的事情，那么这多半呢跟这个地区的人的本性没什么关系，而跟几个东西有关系：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经济发达程度。我觉得我是这么看下来的，我觉得各个国家的人可能如果就相同的经济条件、相同的教育程度，我想可能道德水准差不得了太多，就中国人不会比别的地方的人差，当然也不见得比别的地方人更好，更有道德感。但是在现在呈现这个状况呢，也不见得说就是中国人天性差，很可能呢就是跟我们受的教育、跟我们所听到的宣传、跟还有一些呢跟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这小粉红们，甚至包括有更可笑的，最近这些唯史论者，那么觉得亚里士多德是虚构的，柏拉图是虚构的，苏格拉底以降全都是虚构的，全都是抄了我们的那个抄了我们的百科全书。这种东西呢，当然不值一驳，但是如果研究下来，就是为什么会有人有这样的心态？为什么像有些教授，他会发明这样的西方唯史论？因为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政府某种程度上，这个社会在鼓励做这样的事情。你鼓励你把中国吹得越好，你受到的鼓励就越多，这给你奖赏就越多。那么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像在中国呢，你比如说批评政府的声音呢很难发出来，但是你歌颂政府、替政府鼓吹的这些声音发出来以后呢，往往会得到奖赏。这个奖赏可能更重要，比人们的本身的道德素质会更重要。
1: 在海外我们也接触一些华人，包括可能从中国出来的人，他们真的认为说他们的生活就是变得很好，他们真心的就是很感谢这个共产党。真是有一些人他是真的能看到，他说我生活是比30年前好了呀。那我不感谢这个党，我感谢谁呢？那还有一些人就是会觉得他们好像没有那种共情能力，他说这个事儿没有发生到我身上，铁拳没有砸到我身上，那我就没有办法感知到别人的痛苦。这样不同的人我都接触过，所以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啊？你在海外这些年接触到了一些华人，你对中国人整个的这种状态，你会是失望的吗？
0: 我想我会竭力的去理解其中的原因，就是为什么他会这么想啊？就是它是有代表性的嘛，如果是有代表性的，那么这些呢，它的由来是什么？你比如我发现，很多人呢，其实他有些想法，你比如说刚才你讲那个，你讲的这些话，就是他不去想一个政府呢，假如这个政府完全不能批评，一批评呢就要惹麻烦，那么这样一个政府也不应该去赞美，一个人呢能够这30年能够吃饱饭，或者这些年能够过上好日子。其实并不是有最大原因，可能并不是这个政府做了什么，而这个政府不再什么都管，而且同时呢再下去

0: 假如这样一个政府呢，假如一个听不进任何意见，不能接受，也永远不会下台的政府，也不接受监督的政府，这样有没有可能再造出同样的灾难来？我看到海外的这些，中产阶级，基本上这是一种中产阶级论调。我在2016年的时候给《纽约时报》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中产阶级的焦虑》。那个时候呢，就是看中国中产阶级呢，那时候焦虑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他们会担心孩子的问题。
1: 嗯
0: 哼。其实你看，很多人移民海外，都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1: 是。
0: 啊，想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
1: 嗯。
0: 换言之呢，这些人实际上对中国的教育是不满意的。
1: 嗯。
0: 如果说算不上深恶痛绝的话，那么至少是不满意的。那么为什么他们会不满意？他们不满意的地方是哪些？其实你问。问渐渐发现呢，你就发现他对共产党的这套宣传，对共产党这个政治制度像是不满意的，就是他教育制度仅仅涉及到一方面，很多人对这个教育制度不满意，但同时呢，这些人呢或多或少的都跟这个体制沾边。当年的那个高盛的有个统计，就是中国月收入10000以上的所谓中产阶级贴中产阶级标签这些人，60%以上。都跟政府企业有关系，
1: 他们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
0: 对对对、
1: 嗯、
0: 本身就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
1: 嗯，
0: 那么这个体制倒了，也有他们受益的这部分可能就要受到很大影响。我认识好多人，他们会有持有这样的观点，就是我也觉得共产党不好，
1: 嗯，
0: 但是他们现在给我爸爸妈妈发这个退休工资啊，
1: 是
0: 发退休金啊，
1: 嗯，
0: 你们这些反贼，你们能给我爸爸妈妈发退休金吗？
1: 嗯，
0: 他其实不能理解的是，任何一个政府其实都有这样的义务去照顾那些老年人，去照顾贫弱的人，照顾你们身体有障碍的人。而中国的将提供的福利其实极低的，常常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些人呢，没有看到一个更大的事情，就是他没有一个现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就是当政府什么样，你就不应该支持这样的政府。当一个政府不能批评。你就不能去赞同这样的政府。当一个政府呢，你比如说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打压意见人士，那你就不应该去支持这样的政府。我觉得这有时候呢是一些基本常识。嗯，
1: 可是很多人他就是不会想那么多嘛。
0: 对，
1: 很多中国人他就是我自己吃饱吃好就好了呀，我日子过好了就好了呀。
0: 嗯，
1: 跟我去关心政治干什么呢？我天天去骂习近平干什么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对，绝大多数就是一个哪怕一个正常社会里，绝大多数人其实是不关心政治的。
1: 嗯，
0: 这个也对，但是呢，对很多人来讲呢，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讲呢，就这一点呢，其实他们并不是不关心政治。你比如说这个单位，特别是政府机关，如果要有时候那些政治学习，这些冠以名的政治学习，在新兵时代，这些人往往不会就说逃避这样的政治学习。在很多时候呢，就种种的贴这种政治标语啊什么这些时候，他们随处可以见到。那么他们也不会抵抗这个东西，就这些人呢不会推掉自己的政治学习，他们常常很多人呢还在手机上刷着学习强国，
1: 嗯，
0: 那个东西就是政治。那么也就说明这些人本身并不是说不关心政治，你只是不关心那些可能让你自己有麻烦有危险的政治，但对于另外一部分政治，其实这些人关心得很，积极得很，
1: 嗯。
0: 那么这就构成一种虚伪，就是你只选择对你有利那部分，不选择对你不利那部分。当然这个也是人之常情了。另外一个呢，你也知道，同时你也知道有些人呢因为这样的政治体制正在遭受磨难，有些人呢被就不平等的盘剥，有些人呢直接被打击被镇压遭受苦难，也有李旺阳那样的人，就是几十年呢在黑狱中就整个人都变形了。
1: 是的。
0: 那么这些人呢，是不是完全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也不是，他们只是选择性的忽视某些事情。
1: 我反正是有一些很挫败的时刻啊，可能我会跟一些中国人去讨论的时候，他会跟我说啊，那中国外卖多么多么好啊，多少半个小时就来了，多么多么便宜什么，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你所享受的这一切的红利都是因为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但是我觉得我很难跟他讲明白这个事情，或者说他真的就是只看到自己眼前我能得到的那些利益，他真的好像让我觉得他很难去跟周围其他人的苦难去共情。
0: 其实在中国呢，话语权最大的人，话语权最大的群体呢，其实就是这些中产阶级。 比他们更低一阶层的，你比如说真是那些送外卖的这些人呢，常常是发不出声音来的，或者没有那个精力去在疲劳的工作之余呢还能发出声音来。
1: 是。
0: 那么这些有钱有先阶层发的声音呢，常常是发现是这种无良的或者没心没肺的。但这两年呢也会有一些人呢，你像王继兵的诗，他是在上海的一个外卖诗人，利用外卖的间隙呢会写一些诗，会让更多人理解他生活多么艰难。当然这个书呢能够出版甚至获得鲁迅文学奖，一个重要原因是书里边没有任何抱怨啊，不会抱怨，不会，更不会把自己艰难的生活跟政府画上等号。这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虽然呢大多数人不能理解，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便利，我们有这种便利呢，凌晨三点钟点外卖，然后八分钟以后送到了，然后吃的热的热菜，热的热菜，冷炒的冷炒热菜，加上汤什么都有。是因为有一部分低收入人群，有一部分呢完全不几乎是完全不享受福利的人群，在这里艰难的为生活奔波，你才有这样的福利。不过接下来呢，我想呢，当这个受损阶层呢渐渐扩大。随着经济的萧条呢，现在除了公务员阶层跟上中产阶级呢可能受的影响比较小以外，现在下中产阶层呢也在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那么他们的优越生活呢可能也不会持续特别久，假如共产党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办法来重振经济的话。而现在总体上你能看到人口在持续的下降，总人口在持续下降，然后外资呢其实在基本上现在处于一个是在往外撤退的一个状态，消费呢其实消费不振，种种方式呢看起来呢中国经济呢我觉得可能未来有几十年的艰难之路要走。那么接下来的影响的阶层呢可能更深起来，就现在那些觉得很舒适的人，未来呢说不定也要去灵活就业去送外卖，那么到时候呢就会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原来这个不公平的制度有一天也会影响到我。
1: 你过去啊曾经鼓励过人们，你说有条件的当润则润啊，就离开这个国家吧。你会把今天一些中国人的去留选择和1949年前后的一些知识分子，像胡适啊，像傅斯年他们那一代的选择放在一起做比较，为什么你觉得今天的中国会让你想到1949呢？
0: 我常常跟朋友们讲呢，就是我们可能也要看到一个大时代的到来。那我前年在欧洲做那系列巡回演讲，主题是什么？叫即将到来的战争。我这几年呢一直在研究习近平的战争准备，就是他的战争动员、战争准备方方面面的，就是包括战争的演习训练。我认为呢我是比较了解这一课题的人，而我的判断呢就是习近平在未来几年很可能会发动这场战争，而这是一场比俄乌战争影响的要大得多的战争，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会非常大，也许影响到几代人。那么这就有点像1949了，大江大海那种感觉，就是现在如果不走或者现在离开了，那么可能就是几十年的不能聚首。
1: 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新规嘛，国务院出台的出入境的管理办法，感觉这个国门真的就是在一点一点越来越关小，好像人家讲说铁幕徐徐落下哈。
0: 对。
1: 你的感觉就是其实因为能润的人还是极少数的，大部分的人还是得留在那片土地上。
0: 可能在中国未来的几十年里边，我们看前途呢有可能是，第一是很难摆脱共产党，这第一。第二个在经济上社会生活上可能会越来越艰难，甚至越来越贫穷。这都是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至于说未来会不会发生更严重的灾难，像我们经历过的，像我们前辈经历过的大饥荒啊，像文革那样的灾难，我还有必要观察。但总而言之呢，我们经历过的，你比如从世纪初到2010几年的那段岁月，差不多算是一代人的黄金岁月了，有可能的那样的日子可能再也不回来了。我这段时间呢，我经常读几本书，有一本书呢叫《东京梦华录》，就是你知道徽钦二宗被抓到去以后呢，这个宋室南渡，就跑到临安，跑到今天杭州来重建都城。这时候呢，这个作者孟元老，他小时候呢就一直在东京生活，在开封， 然后他就在五十几岁的时候想念当时的东京的这些繁华，就在心里边一点点回忆写下了这本书。我读这本书很有感触。那么现在想想，我们在2001几年、2010几年、2000几年的时候，在三里屯的那些地方的那些，就是三里屯在北大在清华这些地方的那种聚会啊，那些酒局，我想大概也就像孟元老回忆他的少年时代东京时光一样，就感觉那是一个永远回不来的时代。
1: 对，不过就是十多年前，
0: 对，
1: 但是已经恍如隔世的感觉。
0: 是，
1: 所以你也写过一篇文章，你说这个现在中国，你把它比喻成中国是处在一个历史的垃圾时间。嗯、你说中国像是一个正向悬崖冲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失控的列车，而习近平就是那个司机。你当时说能走就走，不能走就躺平，消极抵抗。你觉得就是不能走的中国人，普通人在墙内生活，他们还能做点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
0: 其实中国也在发生种种样的事情。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我给英国一家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就那些写那些丧歌。
1: 丧歌。
0: 丧歌，就那些丧歌呢，就是有些很丧的歌曲。就这两年呢，在年轻人群中间呢，流行特别多，就是很沮丧的歌曲，就《我来人间一趟》这样的歌曲，就《我来人间一趟》，不想再来一趟，当我受尽人间的苦，这都是歌词的名字，歌曲的名字。这些歌曲呢，就是开始控诉，就是你发现是一种非常深的厌世情绪，就我对这个世界，我对生活不抱任何幻想，而且我吃了这么多的苦，也不会变甜。啊，有一句歌词叫“吃糖都不甜的年纪”，啊，就是这样一些歌曲，虽然但他们不会上排行榜，但在年轻人中间呢，其实流传的非常广。这有些时候呢，会出现这样一种景象，你不知道是先安排好的、之前排演好的呢，还是突发事件。比如说在广州地铁上，突然一群人呢在那集体合唱，就当我受尽人间的苦这首歌。我想这大概也说明了一种不安分的一种绝望的情绪呢，在社会的可能一个很广泛的群体中蔓延。
1: 是，
0: 如果政府呢不能有效的来应对这样的一种情绪，我认为这个政府的根基呢将来也是会是不稳的。我想在现在呢，你比如说出现的种种的这种比较尖锐的矛盾，表面上的，你比如说男女矛盾、男女战争，在重庆的时代峰峻楼下出来体现的就是，你没想到男性跟女性会有这么大的矛盾。然后其次呢，叫老少矛盾或者叫隔代矛盾。前段时间网上出现一篇文章叫《我的列祖列宗》，列是低劣的列，土豪劣绅的列。然后我的一个我朋友一个话呢说，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恨老登，更甚于恨老共。他认为呢，就是我的前代人。把这个世界搞坏了，把环境搞差了，把空气搞脏了，然后欠下了巨多的债务，让我们这些后代人呢怎么样还都还不清。他们会把这种怨气呢推到自己前代人身上，就是列祖列宗们。那么这种种迹象呢，其实都是值得观察的迹象。我认为呢，某种程度上男女仇恨也好，老少仇恨也好，都是真正的问题不能讲而衍生出来的一些矛盾。就是你房间里有个大象，但是大象你不能指出来，所以我们就是找点其他东西来讲一讲。
1: 说到封杀一些人让另外一些人留下啊，我想起这个最近郭德纲也被封杀了，这喜剧演员他就是改了一个那个什么红歌的歌词嘛，这就让我觉得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好像中国看似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政权，它有非常强大的警察、公安系统、审查系统，然后包括这个互联网啊、人工智能啊，但是他又很在乎可能一些很小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会说一个国家它貌似很强大，但是内心好像又非常缺乏安全感。
0: 其实很多时候呢，你发现一个政权呢对自己有意识形态焦虑的时候，就往往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往往会有这样的反应，就是他觉得自己所平时讲的这一套不足以服众，那么就会越来越多的担心人们的这种嘲讽反抗，那么这种呢就会无限上纲上线的抓那种嘲讽反抗的迹象。现在呢所有人都在学 习近平的重要精神啊，要入脑入心入脑入魂，对吧？啊，但我相信呢，假如现在真有个什么事情出现，啊，他死了或者他倒台了，那不会有人站在他身边。
1: 所以现在有一种人就是说，我们要活久见，跟斗命长，我们要好好活着，现在可能这个时代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就好好活着，有一天我们活得比他长。你怎么看他们这样的一种生存哲学？
0: 确实呢，在这个时代呢，无论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你能做的事情并不是很多，那么很多，而且往往一个强大政权的倒台，像苏联这样政权倒台，是事先无法预料、无法分析，就是他为什么倒台？到现在，我认为苏联的解体、苏共的倒台呢，都是一个说不清楚的话题。其实你把所有因素加在一起，你想复制一下他的失败，也复制不出来。所以我想，未来的共产党也可能这样的，就是，始终要抱有这样的信念，就是共产党的统治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总有一天他会失败。他失败那天呢，对中国来讲呢，总会比共产党统治要好一些。这个我觉得这个信念要有。第二个呢，就是在这种冰封时刻，在这种历史的垃圾时刻，既然什么都做不成，那怎么办呢？我跟我的朋友们经常有一句话叫“苦撑待变”。就我们在这个时代呢，要熬过这个艰难时代。
1: 那你理想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0: 理想中的中国呢，我觉得第一呢是没有这种没有文字狱，然后那个政府呢你可以批评，然后我们可以呢随时呢，我们这些人呢可以随时在那个大开脑洞，现在的总统是谁或者主席是谁，我们编一个他的故事吧。就像你看过英剧《黑镜》没有？那黑镜第一集拿着英国首相来开涮，然后我看到那个，我就一个很强烈的想法，我觉得一个未来一个美好的中国，就是我们可以拿未来的主席或者总统，写这样电视剧，而且呢，这个主席跟总统看了以后呢，他在说，哎，编得真好，
1: 哈哈大笑。但这在西方国家、民主国家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0: 是是是，在中国呢，这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1: 是，
0: 像你可以到处去旅游，希望我这些农村的亲戚能享受跟城市人一样的福利啊。
1: 其实我觉得你理想中的中国就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0: 对，
1: 不是什么乌托邦子。
0: 就是很多国家呢都有的，很多人会说啊，中国现在这个还是属于什么初级阶段，没那么多钱。不是，因为它的三公消费，或者每年浪费掉那些钱，或者用于维稳那些钱，假如用在福利上，可以让普通中国人也过得就是很体面，有保障，但他们不这么做。这个一个独裁政府，他的心态肯定跟像澳洲啊这些政府呢，他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中国的时候，常常我参加各种公开活动，也常常会有一些人问，这莫老师，你说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一般都告诉他们，我首先呢，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如果你是已经结婚了，做一个好妻子、好丈夫。啊，如果你的父母尚在，去做一个好儿子；如果有兄弟姐妹啊，做一个好兄长或者好姐姐、好姐妹。照顾好，首先照顾好自己，其次照顾好自己的亲人。如果还有能力的话，再想想如何贡献社会、贡献这个国家。至于未来，其实上它有一系列很偶然的因素决定的，我们无法提前设计。但是要持有一点信念。给自己保留一点热情，就确保在某些时刻到来的时候，我们依然有勇气、有热情，能够走上街头。
1: 很开心今天跟你聊天，对，点燃了心中一点小小的火光。

欢迎收看10月1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通了电话，达成共识，俄罗斯将向美国提供柴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哥伦布日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人的成就。曾经敦促中国公布6·4真相，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维纳维皮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总统10月9日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暂时取消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美国将向俄罗斯购买柴油。特朗普的贴文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视其柴油炼油厂的状况而定，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的柴油。特朗普表示，由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一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的消息，美国及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会大幅的下跌。美国财政部随后发布信息，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立即颁发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的柴油。普京总统的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发文，俄罗斯以及美国能源与经济合作将继续推进，造福全球市场以及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回应这项宣告，他说，如果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而且持久的局势缓和协议就放松制裁，显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